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便愿意风雨无阻奔赴心中热爱。此刻留意到南京城内江苏不少地区正迎来大雨，出行的朋友们一定要放慢车速，注意路面积水，雨天慢行，多多保重自身安全。狂风骤雨总会过去，就像歌里传递的那份坚持，耐得住风雨就能够遇见晴朗。感谢周华健在当年给我们唱出的一首又一首经典的时光金曲，除了风雨无阻，还有这首歌你一定会哼唱几句。风雨终会停歇，四季自有轮回，花谢花还会再开。

0: 胡阿姨、朱翠华、阿君、茶花、陈志华，还有谁？我看一下，还有这是后缀4X 的小青鱼，是哪位朋友啊？手机号码189尾号为。
1: 那是谁忘了放风筝？我轻一点牵起了。
2: 清晨，和我一起聆听朱浩主持的
3: 《相约好时光》，
2: 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
0: 你作为歌手的身份，去演了一部戏叫《神雕侠侣》，演的是杨过这个角色，后来铺天盖地的都是质疑声，都是批判声，说这是史上最丑的一个杨过吧。那个时候蛮心疼他的，我觉得演的还行呀。那个时候我看这部戏还小呢。你呢？当年看过任贤齐演的《神雕侠侣》吗？当年演小龙女的是哪个女演员？是谁来着？哎呀，突然就想不起来了，是个特别美的单眼皮女神女演员，朱翠华。觉得歌声伴着那个戏的影像浮现在了我们的眼前，有闪闪红星冒出来了。他说刚刚听朱浩说朱翠华也报名去东北来我们这一次秋之旅了，好开心呐，好开心呐，我们又能见面了，这就是老朋友的情谊啊，想念彼此呢。
4: 推开窗，采一缕清新的阳光，照亮每一个新鲜的早上。背起行囊，嘴角上扬，快乐出发。相约好时光，
5: 相约好时光。
6: 九月秋风漫染长白山林，契合清躺，边城藏尽温柔。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9月18号南京双飞6日游，朱浩全程相伴同行。登临房川龙虎阁，一眼揽尽三国山河，漫步图门江畔，静赏国界两岸风光。延吉烟火包裹朝鲜族风情，民俗园换上传统衣裙，赴山野牵手采挖人参，收藏秋日山林馈赠。登顶长白山，凝望澄澈天池圣境，看长白飞瀑奔
0: 把，明天最高31，后天最高也是31度，总归是稍微凉快了一点，朋友们是不？昨天刮风了，下了点雨啊，接下来这一周的这几天大家还是要防雨防风，一定要多注意安全。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昨天晚上到今天白天，南京大部地区都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大风，对今天早高峰出行带来相对比较大的影响。那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提高安全意识，尽量减少外出，确实必须要外出的啊，预留充足的通勤时间，要关注高速公路过江通道等运营公告和提醒，尽可能的选择公共交通，乘坐高铁飞机出行的朋友要关注铁路民航等部门的提示信息，要远离建筑工地、树木、广告牌、高空构筑的建筑物等危险区域，防止坠物伤人，要主动远离水域岸线。

好，早9:16，欢迎你来听，这是一位歌手和一位喜剧演员共同唱出的昔日我们都听过的经典时光金曲，是谁跟谁一块唱的？这是什么歌？我相信你很快就能写下来，说出口。

大哥你好吗？这是沈腾跟腾格尔一同合唱的经典作品，在电影《飞驰人生》当中，两位腾字辈的搭档重新翻唱，

喜剧演员遇上殿堂级歌手，把老歌唱出不一样的趣味来。相信有很多朋友听着这样的旋律，瞬间就会想起影片当中的名场面。当年的小歌都长成了大歌，长成了老歌。我们刚刚感受了两位男士趣味十足的合唱，接着我们要把舞台把时间交给两位乐坛重量级的女歌手。大家最近应该刷屏看到了他们俩的世纪同台吧，齐豫邀请了马敏在歌手歌王之战的舞台上携手合唱这首当年《西游记后传》的那么令人难忘的片尾主题曲。原唱是马敏，齐豫空灵悠远的声线搭配马敏醇厚大气的唱腔，堪称难得一见的梦幻合作。我听了这个合唱版本，如同又回到了小时候，如同在云端看红尘滚滚。听，这是他们一同合唱的什么歌？

这个真的是歌坛的两位大姐大的人物，一位63岁的毛阿敏携手一位大姐大，比她大几岁的，已经快要69周岁的齐豫共同所唱出的《相思》。相信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看了这个舞台的合作啊，直呼难得。周末我并没有守着周五晚上的直播看歌手的歌王之战，趁着两天的时间回了一趟老家，去参加了两场喜宴，去喝喜酒了啊。往返的路途上，在车上抽空才把这场歌王之战给看完。最为惊喜的就是齐豫邀约毛阿敏的这次世纪同台，两种极具分量的声线相逢。

0: 九月秋风漫染长白山林，契合清躺，边城藏静温柔。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九月十八号南京双飞六日游，出号全程相伴同行。登临房川龙虎阁，一眼揽尽。
1: 还有很有意思的一个词儿叫节外生枝，看似是意外，其实是生机。竹子坚韧不拔，在既定的枝干之外萌出新芽，长出新枝，这就告诉你，我人生从不是一成不变的刻板轨迹，意外之中往往藏着全新的惊喜跟新生。而中华文明的传承更是离不开竹子的杀青。古人早期没有纸，以竹为书，新鲜竹片潮湿容易腐烂，容易虫蛀，古人便用火炙烤竹青，蒸发水分，留存竹白，这个过程就叫杀青，褪去青色，留存本真，方能流传千古。这不仅是竹简的制作工艺，更是中华文化代代相传的印记。讲到这儿啊，有很多朋友一定会好奇，有这样一个千古疑问，为啥笨蛋的笨偏偏是竹字头啊？难道竹子天生愚钝吗？其实这是最大的文字。

0: 上昨天买的6.8，一共13.9。啊，什么时候才能攒够10万啊？那得捡多少瓶子？10万个？啊，不对不对，100万！哎呀妈呀，100万个饮料瓶儿！
1: 谁扔的盒饭？是蛋炒饭，啊，好香啊！哎呀，还剩一大半盒没吃呢。
0: 饿死了，都好几天没吃米饭了。
1: 吃吧，还能省下一天的饭钱呢。
2: 哟，小姑娘，你怎么是垃圾桶里的东西啊？
0: 我，
2: 哎，来，给你10块钱，天亮了去买份盒饭吃吧。啊，
1: 10块，哇，
0: 要不，我去要饭。偷点钱？
1: 哎呀呀，不行不行不行，打死也不行。
3: 小凤家住在安徽蚌埠5河县，爸爸高位截瘫，奶奶双目失明，她踩着小板凳上灶台炒菜做饭，没力气帮爸爸翻身，她就用头拱，用牙咬着衣服拽。那一年她6岁。听说北京能够治疗高位截瘫，他央求村里人坐了辆板车，拉着爸爸来北京看病。这一年他12岁。板车女孩，她就是一个奇迹。如果你也被她感动，如果你想帮帮她，请与嘻哈宝宝联系。
4: 小凤就是一头大象，和她相比我是小蚂蚁，他做的事我根本做不到。
5: 平凡之举，却是人间大爱。给32个赞。
6: 他拉着板车从春天出发，把一家人的希望装上车。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876资讯。近期我们跟踪报道的安徽女孩拉着板车为父亲求医的故事，感动了很多爱心人士。小凤的遭遇让很多人同情，但更多的是感动和敬佩。孝老爱亲、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些民间公益组织正在努力募集小凤父亲的初期治疗费用，具体的进展情况请您持续关注876资讯的后续报道。
0: 我没上过网，不知道网络有那么神奇。嘻哈宝宝把我拉板车找医院的视频发到网上，还写了好多文章，我一下出名了。他们叫我板车女孩，广播电视报纸的记者都来采访我们。半个月不到，热心人竟然给我爸爸捐齐了10万元。我真不敢相信爸爸可以做手术了。
5: 小凤儿
0: 啊，
5: 爸爸想了好几天，我不做手术了。
0: 啊，为什么？
5: 我听人说干细胞移植不是对每个病人都有用，很多人都没效果，这如果治不好，10万块钱不就白花了？爸想把这钱留下来供你上学。
0: 爸，这10万块钱是人家捐给你治病的，你给我干什么？
5: 这么多年都是你照顾爸，爸帮不了你，这笔钱能保证你上到大学。

0: 王书记，哎，您就在这儿，哎，这儿，哦，签字吧。
1: 好，
0: 这儿，
1: 哎，哎，哎，好了，
0: 好，那我就进手术室了。病人第一次做干细胞移植，各种情况都可能发生，这个时间啊可能会比较长，啊，你们耐心等待啊。
1: 好，啊，医生，您辛苦了，我们在外面等。
0: 哎，啊，好，那我进去了。
1: 好。
2: 我和王大爷在手术室外面等啊等啊，好像有100年那么长。爸爸不会有事吧？如果爸爸出事了，我会后悔死，是我逼着他做手术。王大爷，我爸他不会有事吧？都快6个小时了。
1: 不怕啊，咱们不怕。
3: 肩膀都没知觉，这两天胳膊总是痒痒的，现在好像能动了。
2: 爸，真的汗出汗了，啊，汗珠往下淌呢。你都好几年没出汗了，难怪你说痒痒。
3: 哎呀，怪不得啊，这两天我总觉得这呼吸不那么困难了。
2: 爸，爸，你要好起来了，真的会好起来了，奶奶知道了肯定高兴坏了，还有妈妈。
3: 小凤儿，
2: 嗯，
3: 你还怨你妈妈吗？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候。

0: 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五页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4: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就占领了京城，这时就发生了这件事。国王宫廷的大门、列柱、屋顶都烧成了灰烬，只剩下王宫的一些断墙残垣。三角洲在哭泣，因为国王的粮仓已经成为一切人的财产，国内的官长们都逃跑了，宫廷的官吏已经被从王家赶了出来，那宏大的审判厅已经成为一个任意出入的场所，穷人进出那宏大的宫殿是多么的方便。那美丽的审判厅啊，它的法令也被抛出，在十字路口人们就在那纸卷上行走，审判官被赶到了国内各地，盗走显贵人的财产，把它交给穷人，有财产的人遭受了损失，而穷人则很满意。他们做成了铜戒，用血来强求面包。大帝像做怎样使用战马，只会用步兵打仗，而步兵呢是无法阻挡骑兵和战车的，一冲就散了。希克索人统治埃及大概150年，到了公元前1580年，底比斯城的统治者阿摩西斯发动了战争，他统领大军

0: 我一个人了，
1: 你们大家看一看，我这哪还像是一个大老爷们啊，简直就是这个家庭妇男了。我跟你们讲，他今天回来之后我轻饶不了他，我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他。破，你还赌不赌博啊？你还打不打牌啊？我看你干什么去。

0: 看还中不中？
1: 干什么？
0: 哈！
2: 干什么？干什么？
0: 哈！
2: 哎，怎么了？
0: 哎呀，腰扭了。
1: 你看看，你看看，
2: 慢点。
0: 打他还富裕。
1: 不要打他，不要打他。妈妈，他打我是次要的，
2: 关键是他打麻将牌赌博啊。
0: 啊？耍钱？
2: 是的，我没有办法才来找您商量的嘛。
0: 耳朵直愣过来，妈给你摸到摸到。
1: 哎呀，不可以的，这坚决是不可以的。
0: 可以的，想当初妈就是用了这个招整治了你爹。
1: 哦，还是祖传秘方。那我就豁出去了啊。
0: 去吧。哎，回来。洪董
1: 啊，
0: 你要是我的儿子吧，你都玩命的去招呼，有妈在那给你坐着镇你。
1: 好的，
0: 去吧。
1: 妈妈，有你这巴掌垫底，什么样的巴掌我全能对付。今天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不是他是我就是我是他，但是我考虑八成他是我的可能性更大。但我毕竟是您老人家的儿子。我妈妈

0: 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
1: 大雨啊，或者局地有暴雨，那么今天呢，应该是全省大部分地区雨量进一步加大，普遍可以达到暴雨以上的量级。从11号，也就是明天，一直到13号才会逐渐的减弱。我今天早上在进入到。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
1: 来这个看一看自己的假期的作业完成的如何了，对不对啊？千万不要再赶到开学前的两天啊，这个点灯熬油了。那么说到这个学习啊，这个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呢，咱们就要说一说生活当中的那些跟我们的学习息息相关的很多的文具啊，他们的一些小知识，看似普普通通，但背后啊其实藏着很多小故事呢。
2: 没错啊，那首先呢就是最用的比较多的就是我们铅笔
1: 啊，低年级的用的比较多一点，铅笔。
2: 对，铅笔的铅是什么呢？是假消息啊！
1: 啊，
2: 铅笔芯里根本就没有铅。啊，它为什么要叫铅笔？很多小朋友说这个里面这芯是不是铅呢？不是，铅笔芯里根本就没有铅，它的核心成分是一种叫石墨的矿物质啊。早在16世纪，英国的巴罗代尔地区的牧羊人
1: 一个简单的组合却解决了很大的麻烦，所以这也就告诉我们，创新有的时候啊，就是把两样已有的东西聪明的拼在一起，解决大家的难处，它就是一个好的发明哦。
2: 是的啊，再来说说圆珠笔啊。1943年，匈牙利人改进了圆珠笔。那早年的钢笔呢，靠毛细原理工墨，在高空低压环境里会漏墨，会把飞行员的手啊和地图啊染得一塌糊涂。圆珠笔呢，用一颗小小的钢珠来控制墨水的流出啊，不漏墨，书写顺滑。那在二战的时候被盟军飞行员广泛的配备，战后呢大批军转民用，圆珠笔才走进了千家万户的文具盒。下次啊，你拧开圆珠笔帽的时候，可以对着光看一看那笔尖那颗小小的钢珠啊，那在当年可是黑科技哈。
1: 哎，对，而且呢提醒大家啊，就是可以做一个小小的这个深度的学习，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小小的小钢珠啊，别觉得小小一颗，但是好像据说当年为了生产出这个小钢珠啊，也是非常非常费劲的，甚至有的国家会对此而垄断啊，然后慢慢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我们才打破了这样的垄断，所以这颗小小的钢珠可真的别小看，真的非常的难得哦。
2: 是的啊，再来看看粉笔啊。那这个学生上课，老师都是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那粉笔呢，曾是矿井里的救命道具
1: 啊。
2: 那在19世纪，英国矿井工人呢，用石膏粉笔在黑暗的巷道上标记逃生路线。直到某天，一位矿工在煤堆上教儿子算术，才发现这玩意儿比炭笔好用太多了。
1: 对，
2: 粉笔呢，就从矿井走进了教室，成为老师手里的魔法棒。如今全球每天消耗的粉笔连起来可以绕地球好几圈呢。
1: 哎，对啊，好像据说现在的粉笔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良啊，不再是原来那个边写边掉渣。
2: 对，现在有那种无尘粉笔。
1: 对，现在。

喝酒放歌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李白呢运用这个旧题，表面上呢他是挺放纵的啊，喝完酒之后呢就开始畅饮着，而全诗呢以抱用事之才而 不欲和啊，他呢其实是以这个为诗脉，整篇呢是酣畅淋漓的挥发着自己的这种情怀，但实际上啊他内心里真正要表达的是怀才不遇的悲愤情感，是真正的融入到这个诗当中去的啊。那么在同题材的作品当中呢，这一首是影响最大的一首，诗人呢这个豪饮高歌借酒消愁，也是抒发了很多的人生 感慨在其中，这诗里面呢有失望，也有自信，有悲愤，也有抗争的情怀，所以还是有很多情绪交织在一起的。

0: 然后就说也不想放弃，这样吧，我们做个家访，
1: 嗯，
0: 看看徐秀芳的兄弟姐妹各的事是不是
1: 哦，
0: 哎，也高或者是不高，
1: 嗯，
0: 然后高翠莹老师、华素琴老师，包括我们很多的前辈，就演了什么呢？上放段是杨剧的特色，就上金山放许仙断桥，
1: 嗯，
0: 我们简称叫上放段。然后呢，华素琴老师是从小在学校带我们的，对我们也比较熟悉。然后高翠莹老师呢，他是压轴演段太后，也是高派经典，也是杨剧的经典。
1: 嗯，
0: 我们呢就作为刚毕业的领导，就想让大家知道我们新一代的杨剧人青年演员们能文能武。
1: 嗯，
0: 我就和另外一个搭档就演党马。这出演出呢，我们这辈子在舞台上就是说没有听过掌声，往往呢听到掌声或者这种吆喝声或者这种震撼的观众的反应的声音，
1: 嗯，
0: 都认为是喝倒彩
1: 啊。
0: 然后我和焦光甫两个噔噔把唱唱令唱，一个在椅子上，我在这儿亮相，然后焦光甫压着我，嘣，观众发出了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我记得我吓死了，但是呢节奏也要往下走，然后我们接着做动作，然后又了一个亮相。我记得我讲的，现在用现在的话叫富裕，我说嗯，怎么回事然后那个焦光甫一样用富裕回下来再说我后来后面慢慢的讲，就是从武旦，
1: 嗯，
0: 然后走到今天的青衣老旦，反正能涉足的角色人物基本上在杨剧的舞台上，在我所能及的范围之内都有所这个演绎。
1: 嗯，回忆起往事，有很多的这个苦，也有很多的累，也有无数的这个温暖和精彩啊。我想那个时候十来岁的徐同学可能从来没有思考过，或者说也思考不明白，说我坚持的意义是什么。但是从现在的您回过头去看，您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一直在坚持着你？
0: 其实呢，内心深处啊，因为我们也经过了戏曲的低谷，印象最深的，我记得高翠莹老师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行行都能出状元，杀猪的也能杀出个名出来，就说你不要瞧不起你的干的这一行。当时呢我就愣在那儿，他讲的杀猪也能杀出名，其实呢劳动时候为了解除一点放松一点自己的辛苦，包括辛劳，他们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即便辛苦他们也觉得不辛苦。所以这个拔根芦菜花为什么这么多年都在代代传唱，人人传唱，就是因为它这个里面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徐老师给我们来展示一下。
0: 好，我就唱一段啊。
1: 好，
0: 我就用扬州话给大家唱啊。

鸳鸯那个戏水哟浪吹，小小的浪儿烈，月下

0: 不想向记者打开心扉，您觉得他素不相识，但那个记者呢用真情打动了这个阿七婆，妄想当中女主人。然后我最记得他跟他讲完话触动他的时候，他一辈子把自己的冤屈用哭声先身影，他是背影，然后就然后三声爆发出的这个哭声。我看完电影以后我就非常受到震撼，我太喜欢这个，我想一定要把这个借鉴过来。好，终于让我等到这个机会了，在寻案还乡当中，梅仙这个角色，他被他的东家的少爷给玷污了，然后怀孕生下儿子，那个人为了他自己的前程，他先把他推下山崖，结果没有死，被人救起来了，然后他一路告也没有告准，结果几十年以后他儿子20年以后吧，还是18年，我一下子又儿子中状元了，他也不知道，他就拦路鸣冤。这个时候他就，我就觉得这个角色，然后他那个时候他不知道他是亲生母亲，更不知道他是他岳父的所害的那个女主人翁，不知道，他就说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你帮你帮你伸冤，你尽管的说。结果那个救他的人突然发现，经过他的询问，经过的交往，说这就是你失去的儿子
1: 啊！
0: 你看，冤也得到了，即将得到伸冤，然后儿子又找到了。你说他那，我就借鉴这个望乡当中那个哭声，然后望着摸着儿子的脸，然后抱在一起，就用那个三个阶段的哭来表达，来呈现这个角色此时此景，经过几十二十八年的这个苦的经历，全部用哭声，全部用他的爆发力的来宣泄来演绎。每当这个时候观众听到这样的哭声，都能感受到女主人翁的此时此景的心境，都报以热烈的掌声。所以我就觉得戏曲，它包括戏剧都是相互借鉴，因为他们都是塑造的人嘛，对吧？所以就在这个角色，就是我非常难忘，也让我就是我现在做了老师以后，带了徒弟以后，我也把我的感受讲给我的学生和徒弟们听，他们在这个角色上也有很好的呈现。
1: 我觉得刚才讲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细节也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我们好像知道很多的演员他在塑造角色的时候，往往是我拿到了本子，我知道我要演哪一个角色，然后我再去揣摩这个角色怎么演，但是到徐老师这里他反过来了，就是我先看到了一个好的表演，我先把它储备起来，然后我再等一个角色。
2: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
0: 别人说是好像是一种很高尚，实际上就是一种执念，而且从小从10岁就倾注了自己的大量的心血。其实呢，我也挺无能的，除了能演戏。

0: 或者演好戏之外，别的方面都很差劲的。
1: 天哪，徐老师这个话说的，就一生做好一件事情是多么多么了不起的事儿了啊！
0: 嗯哼，谢谢，这是。
1: 我们想现在可能，哎，我们见到这个徐老师，要么是在这个灯光打满的舞台上面，哎，看到徐老师在热烈的喝彩当中登场，或者是在一些这个很难得的机会，哎，能够采访到徐老师。但之前也像您说的，经历过一些戏曲的低谷，能不能给我们来回忆一下那个时候您的这个演出和工作的状态大概是什么样的？
0: 那个时候嘛，团里面基本上没什么事儿，然后呢，有的演员就出去打零工，因为要生存嘛，对吧？然后有些戏曲员包括到商场里面站做营业员等等等等，一切都是我觉得有些话有道理，允许一切发生，但是有了那些经历才让你更加会珍惜今天的繁荣。因为我们从国家到地方政府都现在对戏曲都非常重视，我们戏曲人呢也非常这个珍惜这样的重视，我们也自己啊，大家齐心合力的，我们阳剧人包括我们江苏的戏曲人，因为我也曾是这个江苏戏曲家协会的副主席，也肩负着我们全省文化的这个一些繁荣啊，然后关心大家呀，支持大家，每年都要开一些会呀，包括一些评审工作啊，其实对底下基层剧团还是有一点点倾斜的，因为他们的生存包括环境的生存方面都有一定的这个艰辛的哈。
1: 嗯，
0: 所以其实现在还是蛮幸福的，也很珍惜我呢这个在舞台上呢也塑造了众多的这个形象，其实一个剧本就等于一本书嘛，对吧？里面说人就是说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就是在这个有时候呢也蛮讨厌自己的，为什么呢？塑造的人太多了，平时跟人接触呢就会一眼看出人家的就是心里想的什么，就是说我也很讨厌自己，就是说一下子就容易就是太那个现在怎么说呢，就是说就是这就是塑造人物呢，对有其心理这个旅程呢，他就必须要研究，包括心理学上面啊，包括等等等等，都要。其实演员不管做什么，最高的境界是拼素质。就像一个度你量，你演是什么样子，我徐芳演是什么样子，王宝钏，你我们的鸿雁传书，徐秀芳演是什么样的呈现，别的人演是什么样的呈现等等等等，其实最后最终就是一个素质的呈现。
1: 就是今天网络上很火的那句话叫做文艺工作者必须有文化，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上升啊。就像刚才徐老师说的，每一个剧本就像是一本书一样，我们要把书当中的每一个情节每一个人物不光是读懂还要读透，这一点是很难的一个考验啊。那么在从艺之路上面自然有自己很多辛勤的付出，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引路人指路人，您师承这个高秀英老师，现在想起来您觉得师父留给您最珍贵的财富是什么呢？
0: 其实和高秀英老师呢，因为我们从小在学校是华素兴老师几年都带我们呢，然后呢回到了分配到省团的时候呢，是和高秀英老师就是共事，对老师印象的呢特别的谦和，
1: 亦师亦友的感觉是吗？
0: 那个时候还做不到朋友的这个境界他太高山仰止了，所以我们就

0: 那句话，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人的故事，讲好我们地域的故事，讲好我们江苏人的故事。所以一句话，讲好，讲好故事，就是这个意思。
1: 我们也期待在这个舞台上能够遇见徐老师，给我们讲更多的好故事啊！刚才我们聊了很多的过去，接下来我们聊聊现在。现在您的整个生活状态、工作状态大概是什么样的？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现在呢，还挺充实的，每天也乐呵呵的。我们江苏省戏剧学校招了一批非遗班，其中有几个孩子是来将来我们杨剧团定向委培的，所以每天就和他们在一起，因为他们不是地道的这个扬州人，有南京人，还有这个常州人、徐州人的等等等等，都是不会讲标准的扬州话。但是我就鼓励他们，我说你想播音员他生下来他也不会讲很标准的普通话呀，他也经过严格的训练，他才会，因为播音员

各位听友，各位新民，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漫步节目。今天的节目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粤剧和滑稽戏共同演绎的王小毛逛粤剧大戏园。在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听到一些粤剧的诙谐小段，像《酒精姑娘》《状元打更》《西园记》《西厢记》

0: 做不来的嘛，阿奴哎，还有嘞，还要哭一只奇怪洞，一根密不通天空，一根黄当上当啊中，上头一起松，啊后头不隆通，个铃铃起来门咚咚，门咚阿奴就杀个啊啊咚，
1: 阿爹嘞。搿只算是吊丝的吊洞呀！
0: 哎呀，还有根棉布嘞！
1: 那棉布算是一根绳子，没绳子哪能吊丝呢？
0: 哎，对呀！
2: 哎，妈，侬看啊，这个张古董啊，真是笨得了不走位，一只洞也穿不出。这个人大概是老年痴呆症哦。
3: 哎呦，小毛啊，上海人讲的叫伊拎不清呀。
2: 真的拎不清了。不过闲话讲出来，伊养个囡恩倒蛮聪明的啊。都是来得活络啊。
3: 现
2: 在电台、电视台不是经常举办个种叫智力竞赛嘛？我想啊，叫九旬姑娘去参加，这个一两三三等奖，一家都好包下来嘞。妈，我听人讲哦，这个智力竞赛奖品蛮结棍啊。
3: 哦，是呀。一等奖嘛，喏，白有洞；二等奖嘛，有。震动
2: 啊！
3: 三等奖是小朋友白相的万花筒。
2: 哎呦妈呀！侬一高兴啊，就要说笑话了。哎呦妈妈，你这是哎，这个不好了，不好了，
3: 小
2: 猫！
3: 哎呀，你这个慌慌张张，就不要把我吓死了。
2: 妈妈，你看啊，
3: 看什么东西？
2: 一堆人马，浩浩荡荡，翻栏大桥是威风凛凛，肯定来了一个猪大姑娘。
3: 猪姑娘来了，好啊，她来得正好。我早上去反映反映我们李龙里头这个自来水啊，滴滴答答滴漏了三个多月了，我去找他。
2: 哎，妈妈，别走，别走，我看清爽了。来的这个锅啊，就是上鱼当家那个上鱼郎，
3: 鱼
2: 呀叫沈文素，实在是能是个事体呀，你根本不够呀。
3: 有啥事体呢？
2: 这个人啊，非但不够实在是鬼子，而且啊，里边一个结发老婆啊，一都抛弃嘞。
3: 真的呀？那么多关系啊？说到妇女儿童保护委员会。

0: 哎，那个乡镇小学头，调解矛盾本事倒蛮大的。
1: 哎，调解矛盾的本事来得大嘞。
0: 怎么叫伊到阿拉居委会里去做调解委员主任好嘞？侬看哪能？
1: 哈哈哈！哈，侬哪能想得出来个？那个乡镇啊，本事大得不得那个牛哎。
0: 是，我晓得，侬讲的。人
1: 家大公司啊，大宾馆啊，大厂家，侪想请伊去做公关小姐。一个月光工资啊，就是2000块呢。
0: 这么多啊！
1: 他都不肯去，哪能会到那子来做调解委员嘞？
0: 哎呦哎呦，阿拉居委会还有三餐的，那么搿能样子嘞？叫伊到阿拉居委会保姆介绍所里去当所长，侬看哪能？
1: 哦，当保姆介绍所所长啊？
0: 哎，
1: 做下头，做保姆，哎，专业倒是对口的。
0: 哎，
1: 不过啊，人家不肯啊。
0: 哎呦哎呦，这个不肯，不管算了算了算了啊！
1: 哎，
0: 啊，不好勉强的。
1: 哎，对个。
0: 哎，小毛啊，
1: 哎，
0: 我们是有没玩过了？再到哪块去玩个呢？
1: 哎，妈，侬看啊，等花园西头。

0: 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3: 哎，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没有办法只好去认错。夫人

0: 哎呦妈，哎呦，白玉水嘛总算坏掉了，阿拉总算做到不归女子的，真想不到啊，白相玉洁大喜悦，为陈大伯做了桩好事体来。
1: 是嘞，小毛啊，刚才这个差头车费蛮大的吧？
0: 哎呦，还好毛毛雨毛毛雨，起步费啊，起班费啊。哦，我晓得了，妈妈，侬大概用没钞票了吧？
1: 有，你问问你看人吧，把人看扁了。
0: 哪哪？
1: 我是说的，车费贵嘛，你到妈妈去过来报销
0: 啊。好报销啊！
1: 哎
0: 呦，白玉村里的王玉玲啊，有个好妈妈，夫妻不吵又不闹。我王小嘛，有个好妈妈，村差头啊，可以实报实销。真是好妈妈，屋里好妈妈，屋里好。
1: 哎呦，喂，啥事体了？啥事体了？
0: 妈妈，我寻思养么子？
1: 啥么子？啥么子？
0: 耶，妈，侬刚刚一家贴着一只白玉村，我现在一家贴着只珍珠塔。
1: 珍珠塔，
0: 哎
1: 呦，我猜想这个珍珠塔一定是小王请的。哎，这叫啥头？这叫插头？
0: 叫插头送过去，
1: 送过去，送过去。
0: 这个人家这个，
1: 哎，人家这个，
0: 妈，
1: 哎，
0: 用不着叫插头了。你看啊，
1: 看什么呢？
0: 房间和他的姑娘啊，
1: 哎，
0: 一道走过来了。
1: 我给他走过来了。

0: 看真实，昆龙也能上天啊地。见到二代气也不冷，就比故地老大真。
1: 那故地啊有啥好不能搞？那故地啊有啥好不能搞？

哥哥，我出事了，侬先出事啊？哦，侬倒来先冲跟着。嗯，不错，那姑爹么中间是，哎呀，你是真是个萝卜呀！给上来么就是荣耀父辈个门府文人，个头像西瓜也使用哦。这姑娘是老早自家看出来的呀。侬啊，我也不能看真打真，侬是狗肚鸡胸，一窍不通。那，侬搿只头啦，也不像冬瓜头，么也不像西瓜头，倒像只橄榄头啦。人家立了功啦，头像橄榄，翻身万难，走路起侬会难免讨伐。侬还想做官啊？

算我对大红做奶嫂的，分明是要我膝下无子，卑无靠啦！侬哥哥我出生啦，我发作发作。

0: 到阿里山的姑娘跟少年，如今更多的是做一些面向游客的表演和展示。风从东方来，继续和你一起聆听好歌，
1: 清新倾听国乐飘香。
0: 我心目中最经典的民族情歌的第二名在那遥远的地方，这是西部歌王王洛宾所创作的歌曲，被赞为艺术里的珍品，皇冠上的珍珠。歌曲吸收了各个民族民歌的优点，旋律自然和谐，生动流畅，充满了浪漫情怀。那优美活泼的

0: 哎呀，要抓紧拍完，下一个网红观景台还得赶过去呢。
1: 一路都在拍照片，反倒没静下心好好看看这儿的景色。
0: 哎，等等等等等，先别吃，让我再换几个角度拍几张照片，调个滤镜。嗯，这条朋友圈氛围感就到位了。
1: 光顾着摆拍修图，饭菜都放凉了，反倒没好好品尝味道。
2: 书本摆整齐，光线调好，拍张照打卡。哎呀，今天的学习就算完成。
0: 你才刚坐下，怎么拍一张照片就宣告结束了？
1: 发动态记录一下，好歹证明我来学习了。
3: 不知不觉间，打卡成了很多事的终点。旅行追逐热门点位，聚餐复刻网红画面，学习只留一张摆拍。我们忙着社交媒体的跟风，却缺少沉浸式的感受与投入。
4: 生活不必事事跟风打卡，慢慢欣赏一处风景，安心享受一餐美食，沉下心钻研一段知识，跳出碎片化的表面生活，掌控自己的生活节奏。
3: 莫让镜头遮蔽风光，莫让打卡冲淡日常，
4: 认真感受当下，体验真实生活。
5: 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9月18号到23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绰号全程相伴同行。自南京飞往长春，动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逛民。

0: 简单。
1: 嗯，所以本身这个人物他内心世界也是很复杂的。
0: 每个人物都是复杂的。
1: 嗯，那您如果借今天的节目跟大家来说一说索建安这个角色，您会想为大家或者想为他做一些什么样的解释呢？
0: 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时代，这就是一个时代，就像我们现在我们所有的人面临的这个时代一样，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要接受它，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它，我们每个人都要勇敢地走下去。
1: 确实是面对太多的挑战了。
0: 对，
1: 就包括演员这个行业，影视剧现在也面临一个寒冬。其实这也是您刚刚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个领域所要面临的挑战。
0: 对，
1: 那么面临这样的挑战，您觉得您自己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应对，或者说包括周边的演员朋友啊、导演啊、团队啊？
0: 哎呀，就大，因为这不是一个人为的，
1: 对，很现实的一个大环境的状态。
0: 它是一个自然发展到一个，不管是经济啊，还是科技，它发展到这个时候，它未来什么样，谁都不知道。
1: 嗯，
0: 那可能每天面对的都有一个新的挑战。那我们过去习惯了，我们习惯了这种模式了。包括电视台也好，我们的平台也好，电影院也好，大家几十年来全世界都习惯这种模式了，整个生活模式习惯打破了，
1: 很可怕。
0: 不怕就是不要害怕，你害怕没有用嘛。而且不光是你，又不是说人为的谁把你这个东西给推翻了，是时代把它推翻了。那我们就拥抱未来吧，比方说现在的AR 科技，它未来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比方说这个，我们现在有这种自媒体，可能它的潜能还没有完全被我们挖掘出来，这未尝不是一种进步。过去你要想在这跟大家沟通一下，你非得到电视台啊，还得先预约，还得专门写稿，专门弄。那现在好像你有一个手机，你就可以有一个渠道跟所有的人去沟通，
1: 不闭塞了。
0: 对，就像你刚才我们录节目的时候，你还可以拿手机录一下，通过，就是说它是一种新的形态出来了。那么我们面对它吧，勇敢地面对它，也许会发展到，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想象不到的，还没有挖掘出来的，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那些美好的变化吧。
1: 我觉得您拥抱得特别好，就是也看到您的那个抖音上面有很多您日常的视频啊，包括跟太太拍的呀，还有您录了一系列您所演的角色的这个介绍的视频，我都有看，包括很多网友朋友也特别喜欢，所以在这个方面您有没有过就是给自己做一些心理建设，比如说从一开始不太想录啊，到后来慢慢的觉得哎，真的是很棒的一件存在。
0: 有的，我跟你说，我是最典型的。其实抖音从第一天还有这么多人愿意看，哎，看来我们这个直播还不错，就从那时候开始，然后慢慢，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去看你心态。我有的时候比较忙的时候，我可能两个月我都不发一条，但是我空闲的时候吧，我就争取每个礼拜发一条。那未来我总觉得这个平台来讲其实是很可贵的一个，就是我发现有的人素人他要做的话其实还挺难做的呢。那我们可能有这么多年的这个基础吧，观众的基础也有，大家还知道啊，你演过什么什么，可能还有这么点优越的这个成分在里头。我觉得这种平台未来它是其实很可贵的。我说的是所谓的它可能是一种财富，
1: 个人的财富。
0: 你随时就可以拿这个平台去跟大家沟通，你随时就可以跟大家交流，这个，所以我现在觉得尝到甜头了，
1: 打开新世界的大门了。
0: 你发现你真的去做了也就那么回事了。刚开始只是做一做啊，我演过什么啊，像什么什么，后来哎，我不知道拍什么了，后来看到别人对，第一个是那个别人老是艾特我，有一个视频18号，说我在戏里头有一个，跟一个女军官说她什么什么例假18号的那个，老有人艾特我，说我这个视频怎么了？我这视频是戏里的，也 也算正常啊，怎么会那么多人艾特我？我一看流量，有的几千粉丝的人流量

0: 你告诉我流量。我说我转一下，结果转了一下，哦，2000多万嘛，我不知道现在多少。就是包括和其他的啊，以前演的角色的一些点，你会发现好像大家对这些还是记忆犹新的，
1: 嗯，
0: 甚至比我记得要老。我很多都拍的时候我没觉得很好或者有意思。

0: 你骂他干啥？幸亏后来给他搬回来了。
1: 徐老师在这说，大家别再骂索建安了哈，可以再
0: 不容易。你想一想，在部队待那么多年，多不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对不对？到此为止啊，不骂。
1: 那么其实现在播出只是新的只是第一轮嘛，
0: 啊，
1: 接下来应该各大卫视啊等等其他的平台都会在陆续的上线嘛，
0: 嗯
1: 啊，如果大家在不断的去二刷，或者说有些新朋友新观众在看这部剧的话，
0: 嗯，坐十几个小时带着那身东西在身上，那个衣服就是永远是湿的，有时候中间也得休息，就是换一下，太湿了，换上去立刻就湿的。然后每天昏昏沉沉的，然后你咬牙一挺，不是说我挺一个星期就可以了，有的时候一挺就是三个月，有的时候四个月，一百多天，你每天都是那样的，是需要热情的。你光靠我能吃苦咬牙是不行的，因为你还要演戏，你还调动自己情感，
1: 嗯，
0: 你还要奔跑，你还要吼，你看我这个戏里边很多有的地方说话有一点偏。有点使劲儿，为什么呢？因为太热之后一累吧，我声带小结会肿，
1: 嗯，
0: 就声带肿了，发不出声音了，就我必须要说话要用点力量。

0: 你要相互接纳。要么你一开始你谈恋爱的时候，你发现你两人不合适就赶紧结束。你走到一起了，你结婚了，那遇到问题你就应该相互磨合，相互接纳。那要不然你其实不是为了别人，你为了自己，你日子没法过，你成天吵，你老想改变他，你不应该这样。我跟你说多少次，你为什么还这样？你成天吵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你退一步嘛，退一步换一种方式，会发现没有解决不了。说拍戏累啊或者怎么，那只是过程，但实际上你从事着艺术行业，它本身对心灵是一种滋养，它比那些仅仅说我为了完成任务，我完成多少指标，我一定干多少，我就比那样的要幸福，对吧？
1: 嗯，是一种疗愈。
0: 他对你的人生真的是一种滋养。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学这个，我们对你没有任何奢望，我们不指望你将来干这个怎么样。再说现在这个行情又不好，我说你要喜欢的话，你就去做嘛，
1: 顺其自然。
0: 你觉得你做这个很快乐，你从中能找到快乐，你很幸福，那么你去做嘛。他们现在条件比我们当年好，
1: 嗯，
0: 啊，你至少不用你。我们当年就是用我爱人的话说，我们一毕业出来之后就等米下锅，我没活干，我就没饭吃。虽然说后来到了部队，工资我们俩人只有一份工资。我当时刚进团里，刚开始600，后来过了几年之后是1000块钱，我们俩一个月就这个工资。那我就等外面有一点工作，可能能拿到一点薪酬，否则的话，他们现在这代人相对比我们要好一点。
1: 嗯，
0: 我说你很幸运，我说你能将来做一个你喜欢的职业，并且能养活自己，我说那你就人生最美好的人生了。
1: 更何况，其实现在的孩子都有很多的托底，所以就像您讲，他们很幸运，很幸福。
0: 托底是一方面，还有就是说，最重要的是很多人工作，你包括那些很名校出来的那个学生啊，很优秀的学生，他找到的一个工作并不见得是他喜欢的，他是为了工作而工作。但是我们从事这个职业这么多年了，不管有多辛苦，我觉得快乐过，你享受过这份激情，那么他觉得要如果喜欢的话，那好，你自己去体验吧，体会吧。
1: 哇，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成为事业，就是圆满的状态啊，
0: 很难得，
1: 真的是
0: 很难得。嗯，
1: 那么最后也想问到徐老师，其实从南京走出去被全国的观众认识，是通过《我是特种兵》里面的陈排。
0: 嗯，
1: 您在抖音上也发了这个视频，就说虽然陈排这个角色对于您个人来说没有那么重，但是对于整个团队来说是很重的这么一个戏哈，这么一个角色。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即将要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回归到最开始的初心，也可以来聊一聊。
0: 因为那个戏可以说是我们团队，主要是我们团队的一个起点。
1: 嗯，
0: 之前哎呀，真是很不容易，很难，非常难。你想一想，我们在你要从文化中心的话，上海都不行，文化中心就北京。你拍戏、立项、找演员都在哪儿？
1: 嗯，
0: 上海都不行，更何况我们在南京，我们还在一个大院里。你有没有才华不重要，没人发现你，你也没有机会。后来你看我们的同事，包括何伟啊，他们都是刚开始都大家很痛苦，我们在那个院里没人知道你，也没有机会。那我说我们这批人幸运的就是说我们一个好的团队，我们好有一个领头人，就是把从特种兵开始，然后一路大家一起抱团走二十多年啊，也挺不容易的。20多年，也有一些这个留下了一些作品。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刚才讲的个人的人生，那么对我们团队来说，也是这个团队的这个大家的这种很重要的一个人生经历。我们感情都非常好。就像我儿子他们这一代人，他们未必有这么幸运。你想一想，没有这个团队的话，我们凭个人如果在大院里待的话，可能慢慢就要么就离开了，要么可能一辈子就很难有机会说你去体会这种过程。
1: 嗯，
0: 很难。
1: 嗯，
0: 主要还是很非常感激有这么一个团队。
1: 嗯，那接下来您的计划是还是会
0: 那么演剧人演多了，如果说未来还有机会的话，比方说

0: 我倒更希望演一点烟火气重一点的
1: 生活类的，
0: 家长里短啊，
1: 嗯
0: 嗯嗯，然后这个各种风格都可以尝试一下，都可以尝试一下，不要强求。
1: 嗯，我感觉徐老师给自己最大的一个状态就是人生不设限。
0: 对对对，
1: 我们也是要祝福徐老师，不管是在生活家庭当中，还是在您的这个演艺的这个道路当中。另外，大家也要多多关注徐老师的抖音，可以在抖音上看到生活当中不一样的徐老师。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有一聊快一个小时了。
1: 对，
0: 感谢大家的陪伴，因为这个东西在这儿吧，你老觉得它是一个电台。我老会忘记那边还有观众。
1: 那最后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0: 大家好，大家好，感谢大家的这个一个小时的陪伴啊，希望以后大家继续关注咱们文艺会客厅，也多关注我们的个人的一些动向。谢谢大家。
1: 谢谢，再次感谢我们的徐洪浩老师，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徐洪浩老师抖音的号。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
0: 拜
1: 拜。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戏剧演员倪桐芳。戏剧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声音，锁定江苏文艺台，能听到最地道最好听的苏韵乡情。 FM 91.4，听见文

香港年度票房的前五名又被周星驰全部包揽了。神死官、家有喜事、鹿鼎记、武状元、苏乞儿、鹿鼎记二，这一年又被称为周星驰年。

让所有人意外的事情，就是他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彩星电影，开始自编自导。那第一部作品就是《大话西游》啊，这部电影我们太熟悉了，包括它的主题曲。我们《大话西游》分为上下两部，《月光宝盒》《大圣娶亲》，周星驰拉来了刘镇伟做导演，自己做制片人和主演。影片投资了2500万港元，在宁夏镇北堡西部影城拍摄，条件很艰苦，但周星驰对这部电影寄予了厚望。他不仅是主演，还深度参与了剧本创作。至尊宝这个角色有他的太多影子，一个不想当英雄的小人物，被迫戴上了紧箍咒，放弃了爱情，担当了责任。但是电影上映之后，这个票房不太好，香港票房也就4500万，远低于预期。评论界也是一片骂声，说糟蹋经典，不知所云。周星驰也备受打击，彩星电影也因此破产，欠了一屁股债。只是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这部电影会在2年之后通过盗版 VCD 还有高校的 BBS 成为一代人的精神圣经。有句台词现在还被无数人拿来背诵，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这段台词也被拿来了，用来做我们节目的片花，是吧？有的时候经典是需要时间来发酵的，而周星驰只不过走在了时间的前面。再就是到95年，他拍了《回魂夜》《百变星君》，试图回归纯喜剧，反响平平。然后96年，他又成立了星辉海外有限公司，东山再起。这个时候的第一部作品是《食神》。

顺利，周星驰也和合作多年的老搭档开始产生分歧。吴孟达没有参演这部电影，后来两个人也渐行渐远，再也没有合作。那个是周星驰孤独的开始，他越来越像一个独裁者，对每一个细节锱铢必较。片场的人怕他，媒体说他难搞，朋友也一个个离开。但是《少林足球》的票房也证明了他是正确的，6000多万港元打破了那个时候香港。

周杰伦的《七里香》，时间要到千禧年代了。2000年代是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十年啊，这十年以中国台湾 R&B 还有流行融合创新作为核心驱动力，像周杰伦、孙燕姿、林俊杰、蔡依林、陈奕迅等新生代崛起了。这个时候有实体唱片销量达到了巅峰，同时网络音乐也萌芽并存的一个十年状态啊，风格非常多元，传唱度也是很高的，出了很多金曲。也就是在周杰伦发表《七里香》的这个2004年，周星驰上了一部电影叫《功夫》，啊，可能是他最完美的电影了。一个街头小混混，一心想加入斧头帮，却在阴差阳错当中练就了如来神掌，最后成为了绝世高手。我们来听到这首电影里的插曲，演员黄圣依演唱的《只要为你活一天》，他在里面扮演哑女方儿，那个小时候给过星仔一根棒棒糖的女孩。黄圣依在电影里面没有一句台词，全靠眼神和这首歌来传递情感。只要为你活一天，我愿意，不管明天会有什么样的风雨。这是周星驰电影里面最干净的情感，不需要语言，一根棒棒糖，一个眼神，一首歌就够了。

功夫这部电影的特效、动作设计、美术风格都达到了那个时候华语电影的顶尖水准。周星驰对每一个细节的把控都到了极致。据说为了包租婆追周星驰的那场戏 NG 了上百遍，直到满意为止。票房 1.7 个亿，内地年度票房的冠军。但是在拍摄过程当中，他和洪金宝闹翻了，中途换掉了武术指导。他和黄圣依靠解约官司对簿公堂，周星驰和越来越多的老朋友渐行渐远，他越来越像一个功夫高手了，武功绝顶却孤身一人。

0: 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 呀，吴迪是多么多么的寂寞，表面上是自恋的调侃，但细品之下却是高处不胜寒的孤独。美人鱼是一部关于环保、关于爱情的童话，它的票房33.9亿，又是那个时候华语电影的票房记录。但这也是周星驰和老搭档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合作，至此之后他进入到长达10年的沉寂。2017年，他监制了《西游伏妖篇》，由徐克执导，票房16.5亿，但口碑崩塌。那个也是他最后一次触碰西游题材，之后周星驰就消失了。

0: 报名热线025-6816-8059或025-8465-2741，趁秋光正好，奔赴北境浪漫山河。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2: 热播年代剧《北上》，围绕几个在运河沿岸一起长大的少男少女，在历经竞争和生活的重压后，重新看到新生活希望的故事，感受到百余年来大运河从断流到新生的沧桑历史，更体会到博大厚重的中国运河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生生不息。本剧演员：欧豪、白鹿。

0: 怎么样？我猜的没错吧？
1: 事情太突然，他们还没准备好。
2: 等他们适应了，接受了这个现实，不会反对的。
0: 你猜我妈怎么说的？她说我要是得了癌症。

0: 爸，哎，你回来了，刚赶回来的。我妈呢？睡了。那你也赶紧睡啊。哎，来来来，你跟华子，
1: 我俩好了。
0: 说，这个华子的脑子里长了一个东西，是吧？
2: 嗯。我问过医生，能治，就是有风险。
0: 你是真心喜欢人家呀，还是因为
2: 就是喜欢？真心的。我知道，你们俩不同意。
3: 我说了吗？
0: 我不反对。当初我娶你妈那时候，家里人不同意，说你妈什么家境又不好了，又什么出身呐，什么这媳妇儿是我自己选的，是吧？当时我就跟他们急了，实在不行我就拉着你妈，就是上船自己过自己的去，这家最。

不知道以后的生活该怎么过，我已经离不开他了，他也需要我，我已经决定了，明天一早我就带华子回北京，我们俩先过着我们的小日子，等哪天您同意了，理解了，接受我们了，我才带他回来。

0: 万和啊，你也了解，聪明但是倔强，还有点大男子主义，这一点呀、啊，随他爸爸。
1: 谁说的？
2: 嫁给这样的男人啊，好的时候会很幸福，但嫁的时候火气死。希望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哦。嗯，但是你放心，从现在起，
3: 妈和你是一伙儿的。

0: 以后怀的就是你的女儿，我们就是我们儿子。
1: 哎，
2: 行了，那就别说这外道话了，
3: 赶紧办正事儿吧，啊，赶紧办正事儿，来来，赶紧。
2: 你好，哎，你好，你好，就是他们两位，哎，不哭吧。同意。
4: 我谢望和，
5: 我沙凤凰，我们自愿结为夫妻。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共同肩负起婚姻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上孝父母，下孝子女，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谅互让。今后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富有还是贫穷，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无论是青春还是年老，我们都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真爱与生，我们一定会坚守今天的誓言。
3: 好，

0: 你要是想再接着干外卖，我跟你爸身体都好着呢，可以帮你个忙。
1: 不着急，我现在是有妇之夫，家里大事儿听我老婆的。
2: 哎呦，你不能都听他的，就华子这智商。
3: 哎，我智商怎么了？我在北京好歹也管几十号人呢。
1: 这个我可以证明啊，海淀快递业华子小有名气，

0: 气啊！我获得过我们公司的最佳员工，你得过吗？
1: 行了行了行了，说你胖你就喘上了，人家旺和是大老板，你就是个打工的，还好意思吹呢？旺和，以后不能老惯着他，这孩子蹬鼻子上脸。
0: 爸，那老丈人都是看不惯女婿，你倒好，胳膊肘往外拐，你都拐成直角了都。哎，老丈人看女婿是越看越好。
1: 是。
0: 真的是，
2: 没想到最后大家还是得分开。
3: 咱们两家不分开，咱们先一家人。
4: 不分开？
3: 那当然，谁分开，咱们两家都不会分开。

0: 对不起，
1: 说。
0: 哎，这么晚还忙
1: 啊？厨房下了点面。哎，您吃饭了吗？您要不尝尝？
0: 合适吗？
1: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走走走，反正有好多面了，放到明天也坨了。走走走，您尝尝。
0: 哎，
1: 来，车就放这儿来。哎，走走走走。哎，慢点，慢点，慢点，来了，面来了，您尝尝。
0: 哎，给我提提宝贵意见。

0: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21:00，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1.4 M 1053江苏文艺广播的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潇。
5: 我在上小学的时候，他出差，我说你能不能给我带几个字帖回来，他就给我买了
4: 啊。
5: 我非常非常需要的就是汉隶的字帖，我也是，这也算是我在书法上的画这个战争题材，是吧？画就是我从我父亲那听到的、感受到的很多，比如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就是这样子的题材啊。但是，可能当时我准备不充分，我自己对自己总是不满意，是吧？后来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吧，就是把这个当做。原来是作为作业的这么一个题材，就是画水浒作画，开始变成了我的本科毕业创作。那本科毕业创作也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对于我来说，就是后来就参加了第六届全国美展，1984年，当时也是学校给我选送过去的，就获了奖。我当时倒没有太大的感觉，我当时好像也没有特别的高兴。我记得过了几天以后，就住在筒子楼里边的其他的老师问我：“哎，听说你获奖了？”啊，我说是啊。他说：“你是听说你获银奖啊？”我说是啊。他那几人不高兴啊。我说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在这满校园跑喊吗？我说好像不至于吧。我说也就是个银奖嘛。哎，他说你这个要庆祝一下什么？实际上，我觉得，一方面是我当时。

0: 也是正好有这么一个机遇，是吧？另外一个，我那一组《水浒》主画都是当时在画的时候状态很纯净的一个状态，我没有去考虑事后要怎么样，或者说一定要获奖，一定要怎么，一点都没考虑，就这么去画。所以这也给了我一个启示，就是一种创作状态如果纯净了，前期的你的积累，后期的你的获得就会变成一个很干净的，你走出来的一条路，它就有可能继续走下去。
1: 嗯，
0: 一条路在你的脚下显得比较纯粹，显得比较干净，显得能够真正的发自内心的专注，它就真的可能会成为你走的一条路。
1: 嗯，就出发的这个动机越是纯粹，将来的这个道路才越可能去长远。
0: 是的，是的。
1: 我们经常会说艺术家是要有一些这个狂傲在里面的。您觉得您在这一路的这个成长道路上面有过这样的性格吗？
0: 嗯，我们那个时候有的也听到过年轻教师说过，说是比如说这个前辈的大家们曾经对他的子弟呀、也说过，说是你30岁之前你如果不狂，你就不是我的学生，30岁之后你如果还狂，你就不是我的学生，可能有一个年龄段在这。那么我倒认为，就是说狂它不是说是一定要在哪个年龄段。另外一个，我的体会啊，所有艺术家包括所有的画家内心深处都有狂的那一个部分，但是如果管理好它，让它变成你脚踏实地的那个有力的那个正能量，而不是一个拖累，而不是一个负担，甚至不是一种误导，你的那个狂，它的这个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它所占的这个份额就是合理的，就是有价值的，对你来讲就是适合的，否则就会适得其反。所以我自己也经常会反问自己，你狂了吗？你得意忘形了吗？你在别人面前是不是趾高气扬了？我会刻意的管理自己。
1: 自我的管理啊，不断的去反省。那现在您也是一个这个老师的身份，也会去带学生。那您觉得什么样的一个特质出现在您的学生身上，会让您觉得哎，很欣赏这样的年轻人？有哪些特质是一定要具备的吗？
0: 我认为首先就是要勤奋。我从来都不会在我的学生当中分才气上、才情上的3、6、9等。我对我的学生也一直是传递这么一种我个人的这么一种认知，我希望他们也能够认同，就是不要认为某种人是有才情的，某一种是不够的。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是吧？我当时属于一个就是年轻的画家当中崭露头角的，是吧？然后已经全国美展获了奖了。
1: 会有不服吗？那个时候
0: 他说你这个不行。我服的，因为我老师他很厉害，他很厉害，我服的。你素描不行，你要去补啊、我就赶快去乖乖的画一批素描给他看啊。他说可以了，还可以啊，你还可以。那你前面那个怎么画的那么差？那他你看我叫你补一下，你不是好了吗？是吧？然后你这个染颜色的方法你是不对的，对吧？你这个不行的啊，你这个要改啊。我认真对待啊。但有一点，我一定是按照我的方式去认真对待，我一定是在找我的路，而不是说老师说你往东我就往东啊。所以到了就是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老师才，我觉得他，不得已表扬了几句啊，说这个周金星这个不错啊，连续获奖，不错，你会啊，但是你不能骄傲、哦，是吧？就是在，然后你下面的路啊，你还要继续走，你还要继续往前走，这不能在这停留，是吧？就这个，我就觉得这些实际上对我触动是非常大。我在学校做学生阶段，老师对我也有很多表扬。但是恰恰是这些批评对我的敲打，对我的触动，我的这种受用感，这种获得感最强。所以我想就是即便是在现在，如果太着急，如果迫不及待的要马上达到什么一个新闪

0: 要的新的这种效果，可能自己会很累，
1: 嗯，
0: 可能会患得患失，可能会因小失大，
1: 嗯。我们今天是一个 KPI 的时代，就是大家都会给自己定一些这个任务，比如说作为一个作家，我的任务先要登上什么样的杂志，下一步我要出什么样的书，我要卖多少册。那您对您的学生会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吗？就是你们会，您会给他布置一些作业吗？就是我们接下来下一步我们要努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一个很具体的，还是说一个相对来说抽象一些的概念？
0: 对，我实际上从来没有给学生布置过你要怎么，你要画什么，必须怎么画，从来没有，因为怎么简单越好，
1: 嗯，
0: 是吧？那个这次呢，我在跟我几个朋友聊这个展览，他们说，哎，你题目想了没有？我说没有啊，我说我想了一个，结果我们不约而同的说有余，大家都说有余，几个朋友一起说的，那我想这个可能这个有余确实是值得一用，而且我觉得有余会让大家立马联想到年年有余，也到了快年底嘛，
1: 对，接近年关了，
0: 年关了，所以这个展览最后确定下来题目非常快，就是马上就确定了，但是在用这个有余这个展览的，就是做这个广告的时候要用有余两个字，我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就用电脑提，你们就找一个你们看着顺眼的就行了，我这方面要求不高。
1: 嗯，
0: 后来他们馆里边的一批年轻的很优秀的那个策展团队的，他们把我喊着去商量这个事儿啊，我后来发现他们很认真，他们居然还在那录像，现场要把我们整个商量的过程录下来。他就说你写一个吧，
1: 嗯，
0: 你写一个有余两个字。哎呀，我说不好看，写了以后不好看。后来他们坚持一定要写，最后我说我前年啊，大前年写过这两个字，他说那有啊，我就立马拿出来就用了。
1: 啊，
0: 所以这个有余这两个字是22年还是23年写的？
1: 哦，
0: 这个想到有余就是在展览之前那个2分钟之内就确定的，
1: 也是冥冥当中埋下了一个小小的伏笔。
0: 是，当时我也觉得这个题目非常好，也符合我想让这个展览的，就是给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题目，就是有一些小朋友他们带的工具去现场在那，在我的画前面，他们也画鱼
1: 啊。
0: 我觉得有些画得很好啊，我也跟他们在那个交流的时候，我说你画得比我还好啊，就是这种感觉和我自己在关起门来在搞创作的时候相比，多了一种这个题材之外的一种开放性，所以我自己。

0: 是在观摩，是在看，是在思考，然后和当地的画家交流。后来我发现，我们有机可乘。为什么呢？我发现我们对他们的很多历史，他们的一些崇尚的经典，我们还比较熟悉，他们对我们不太知道，甚至他们有的都第一次看我用的砚台，我用的墨块，他觉得很神奇。你带一点水倒在这个黑黑的一个小砚台里边磨一磨，然后就拿出来画了的。他们当地的美术馆的馆长，那个汉斯馆长，当时还征求我的意见，说我可不可以带几个画家到现场来观摩你创作，你就是你会不会觉得我们在打搅你？我说没关系，你可以过来看。所以事后我们在回到我们的住处，大家在拿出作品来，我们在讨论啊，在观摩的时候，他们也过来参与，就觉得挺神奇的，说居然用你们只要用一种颜色，我们说是叫水墨嘛。
1: 嗯，
0: 我说他在跟我讲说，他说那你们这个墨是一种什么颜色呢？我说我们这个墨不代表任何颜色，但是我们这个墨是所有的颜色。
1: 嗯，
0: 他听了半天还是会觉得不可思议，就觉得又不是任何颜色，你又可以代表所有颜色，又可以表现所有颜色，就是对于他们来说就是黑嘛。
1: 嗯，
0: 就是黑色嘛，你只用一种黑色去画出这种感觉，他们觉得是好像是挺奇怪的。
1: 嗯，
0: 但是实际上恰恰是我们传统中国绘画的一个材质上的一个独一无二之处。我认为就是实际上水和墨它只是材质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的纸笔是吧，我们的空间感的这么一种观念是吧，我们在语言构建的时候的这么一种价值观，都体现出我们传统中国绘画的一种我认为是很高级的啊，是不可比拟的高级。所以我一直在坚持这么一种单纯的水墨语言的表现。
1: 嗯，非常非常的纯粹啊，但是在这个纯粹背后有着这个很难以去抵达的一个怎么讲，是一个很深远的一个意境吧。
0: 是的。
1: 那么最后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干嘛要那么想？那是给晁盖送信呢。周通心想：晁保障，你在这院子里没有？要在这院子里边，你可快跑！官兵都到了。他这么一来，庄客们就听着了，所以跟晁盖说：“官兵到了。”紧接着火光起来了，这是晁盖命令他们放的火。晁盖和公孙胜两个人购置武器，由打后门往外冲杀。这四五个庄客也跟着他们往外走。后门呢，朱仝带着这三十个土兵拉着架势在这堵着，朱仝手里面拿着一口破刀，横刀一战，一看后门一开，晁盖第一个出来了。朱仝心想：晁保正你怎么才走啊？他心里边这么想啊，一着急在嘴里边说出来了：晁盖你怎么才走？哎，这一句话你还别说，晁盖当场就领悟了朱仝的意思了。晁盖一听啊，对呀，他嫌我走晚了，这是朱仝啊，朱仝是我的朋友，看在这紧急关头，他心里边还有我。晁盖用刀一点，朱仝头闪到旁边，晁盖刀不认人。说着话，他一摆刀照着朱仝，唰就一刀砍过来了。朱仝往旁边一闪身，摆刀相迎。但是朱仝心里边是盼着晁盖快走，晁盖此时也是为了突出重围。他们两个人打了没有两三个回合，晁盖一转身往外就跑，身后边的公孙胜还有几个庄客跟着也出来了。这三十多人就挡不住他们几个吗？不是，这三十多个土兵啊，他们瞅头的也找着晁盖，雷横又打后门出来了，听说这位朱仝追晁盖奔着前面方向去了，雷横随后也跟下来了。雷横是不是真想抓晁盖？雷横也不想真抓晁盖。雷横心想啊，但愿的他不在这院子里，跑了就跑了得了，晁盖那是个好人。雷横随后追到这儿一看，朱仝在这儿受了伤了。哎呦，朱都头您怎么的了？我把脚脖子崴了，我追不了晁盖了，你快追他。雷横心想，你追不了让我追，晁盖在哪儿呢？跑没影了。雷横说，跑没影就别追了，咱们回去复命吧，那我哪找他去？这黑灯瞎火的没地儿追他。大家伙闹哄了一阵子，在村子里边闹得鸡犬不宁，但是怎么回去交差呀？没抓住晁盖，把晁盖的邻居带几个来了。石碣村这儿呢，晁盖、公孙胜还有那几位庄客都已经早到了。阮氏三雄和吴用、刘唐等人聚在一起，大家一商量下一步怎么办，估计官兵随后就得要到，唯一的一个办法投奔梁山泊。听说梁山泊有一个作为外围耳目的酒店，这个酒店就在李记道口。酒店的掌柜的汉底忽律朱贵，他是专门打听外边的消息的。吴用说，咱们就投靠他，通过他好上梁山。商量已定了，先用两条船把这生辰纲的金银财宝运到船上，把阮氏弟兄的家小也安排在船上。吴用和刘唐跟着这两只船够奔李记道口先走了。晁盖、公孙胜再加上阮氏三雄，他们就留在了石碣村。阮氏三雄跟晁

在公孙胜一合计，说如果这个官兵要来了，咱们在这抵挡一阵。阮小二说，我要给官兵一个颜色瞧瞧。何涛和那巡检他们都上了船只，坐着船向湖心游来。这船往里边一走的时候，何涛才发现这个地方往哪儿找人家，这儿一片芦苇，那一片旱地，这一片水洼，那一片河道。哎呀，他们往哪儿去了呢？何观察正在想的功夫，忽听见在芦苇丛中有人轻轻的哼歌，打鱼。

0: 全缠尽，哭立赃官尽都杀。哎哈，这有唱歌的，把哭立赃官尽都杀，这谁这么大胆呢？来，顺声音去追。话音未落，就看从那芦苇丛中荡出来一只小猪，船头上站立一人。这个人光头不戴帽，光着膀子，穿着短裤，赤着足，手中拿一口单刀。哎，你们这是干什么的？何涛说，我问你，你是什么人？
1: 问我，
0: 我姓阮，我叫阮小五。何涛一听，哎呀，这阮小五胆子不小啊，在官兵面前他敢报自己的真名实姓。何涛马上吩咐官兵，来，把阮小五给我拿下。
1: 是。
0: 两旁边摇着船，这就往上上。有一个官兵手中一铲枪，一纵身。
2: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炸的大碗皮肚面？

个官差，里面摆着一只船，带好了兵器，带好了弓箭，先顺这个芦苇丛往前探路，看看过了这段芦苇丛中前面还有别的路没有，瞧瞧他们这阮氏弟兄到底藏身于何处。好嘞，这三个官军收拾好了之后，摆着这一只船就扎进这芦苇丛中去了。何涛他们在岸边坐着等着，这都没有啊。哎，你们这六个人一定要记住，不管探着路没探着路，发现阮家弟兄和没发现阮家弟兄，你们必须在半个时辰之内。何涛一听，我们怎么跑这地方来了？断头沟望乡台。哎，你这个地名怎么这么难听？哼，您走到这儿来了，这都是我们穷苦老百姓住的地方，哪有什么好名啊？这儿就叫断头沟，前面那叫望乡台，您要再往里边那一走呢，那叫淹死湖。还有淹死湖。对了，都这名。我问你，前面有几个官军你看见没有？哦，官军呢？哎，有有有有，我看见了。你是不是说抓那个阮小五的？对对对对对，就是抓阮小五的。他们在哪？他们就在那树林子里头。哎呀，正打呢，我刚才过来看见了，打得血呼淋拉的，我躲着走啊，我怕崩身上血。我说这干什么的？这阮小五要干什么呀？打得可热闹了。请问往树林子那边去有旱路可走吗？啊，有旱路啊，我就刚从那边走过来的，你没看我这就走在旱路吗？好，何涛告诉这三个人下船，留一人在船上看着，你们两个上岸，咱们一块走。这两个官军提溜单刀就上了岸了。他上了岸了，何涛要上岸还没等上岸，就这功夫那两个上岸的官军根本就没防备这种地的，种地的这位突然把这个锄头一摆，他这个锄头啊，感情跟一般老百姓的锄头不一样，他这锄头是特制的大锄板，而且那刃特快，好像经过了磨，跟刀刃差不多，这是兵器。这锄头抡起来一下子就照着先上岸那官军的后脑瓢上就是一锄头。哎，看怎么这动静太寸了，这一锄头开瓢了得。那官军二话没说，一头扎到地上，把腿使劲一蹬，赌气子他就死了。旁边那官军一愣，哎，你这个你要干什么？后半截没出来，这位这锄头一翻手，这锄头尖正刀他腮帮子上，噗，哎，这位一咬牙，锄头往回一咧，腮帮子就喝了。啊，他拿手一捂腮帮子，这位一涮锄头杆儿，这回没用锄头刃，拿那个锄头拐脖正磕脑袋上，磕在什么位置？太阳穴。这一下子也倒了。俩官军这一死，当时何涛在船上可就愣了。哎，你是什么人？何涛他想着跟手纵身上岸，他刚要上岸的功夫，他才发现这船呢也不知什么时被我们弟兄手下，你休想活命。何涛心里明白，现在就剩自个儿一个人落在人家弟兄手里了。何涛尽管是刚刚的苏醒过来，强打着精神，他爬起来在船上一跪，冲着这哥三个是一劲磕头。哎呦，阮氏弟兄，阮家三位大爷，你们饶命吧，我何涛这是奉命而来呀，不得不如此啊，公职在身，我哪能不来呢？你们看在我家里边还有80多岁老母的这个面上，你饶我一条活命吧。

就我不会水，你不会水，跳里边干嘛去？到水里边就淹死了，烧死的烧死，淹死的淹死，有的官军们逃走了，也烧得胡了八烧。官军们在这被烧的可以说是全军覆没。这是谁的主意呢？这就是入云龙公司。

0: 山上好像早已经有了准备了。白衣秀士王伦、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豹子头林冲，这四个人带着一些喽啰兵已经迎候在金沙滩侧。晁盖等人这一上来，朱贵给他们先指引介绍啊。王伦走到跟前向晁盖抱腕了拱手，哎呀，晁天王久仰大名啊，很想和您相见，没想到今日大驾光临，真是给草寨生辉。晁盖说，哪里哪里，王寨主。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一笔消费20000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4: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长篇历史评书《水浒传》。
0: 托塔天王晁盖和吴用、公孙胜、刘唐以及阮氏三雄，他们来到梁山下金沙滩。白衣秀士王伦带领着山上的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下山迎接。汉帝忽律朱贵给他们一一介绍指引之后，互相间有一番的寒暄客套。最后王伦请几位到山寨再叙，请他们往山上走。跟随着晁盖来的这些个庄客们以及阮家的家小们暂时留在山下客管款待。晁盖他们跟着来到山上宛子城大厅之中，分宾主两厢落座。看来王伦呐、早有准备，因为这个汉帝忽律朱贵事先跟他打招呼了，这几位要投奔梁山。王伦马上吩咐把酒宴摆上，时间不大的功夫，这酒宴摆齐了。瞅这个阵势，这是按照山上招待客人的最高规格进行的，而且把我们弟兄们得编排好座位，我们要做几把交椅。但是他没说，我觉得他会不会感到咱们弟兄杀了这么多官军，然后逃到他的梁山之上入他的伙，会给他带来诸多的麻烦呢？他会不会担心官府发来大兵来剿平他的梁山，他抵挡不了呢？哦，是这个样子，那么明天咱们再看吧，好吗？咱们明天再看。不过我看这个豹子头林冲跟他们不一样，到底是大邦之地来的，东京的80万禁军教头，跟这个王伦俘虏之气大不相同。你看他赞赏我们，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像林冲这样一个武艺高强的人，在这个山寨之上却只做了第四把交椅。您看他排那顺序没有，第一个是王伦，第二个是宋万，第三个是杜迁，第四个才是林冲，这就委屈了他了。是啊，是啊，我由此又可推断，王伦这个人他嫉贤妒能，林冲本来比他本事大，他偏偏的把他排到第四位交椅，他要压着他，他怕他起来取而代之。要依你之见，我们明天就得走了。

0: 你不走，咱们见机行事吧，好不好？
1: 好了，我就听你的。
0: 他们正在这谈论的时候，外边有人进来禀报：“
2: 哎，几位，
0: 我们寨主林冲求见。”
2: 哦，
0: 晁盖一听，怎么林冲来了？哦，快快有请有请！晁盖和吴用等人赶紧站起来往外迎接。没等他们走出去的功夫，外边豹子头林冲已经走进来了。双方一见面，抱腕拱手，马上让到屋子里边，让林冲坐下。
1: 把茶水给端过来了。
0: 哎呀，林寨主，您怎么来了？
1: 林冲说，今天在酒席宴上
0: 我有什么？
1: 怎么说呢，别看我在山上做了第四把交椅呀，
0: 跟他们在一起共同商量山寨大事，他把我视作陌路之人呐。
1: 我知道，
3: 互相残杀，这叫火并，这段书就火并王伦。吴用话虽少，今日我林冲把王伦置于死地，铲除我们山寨的祸患。从现在开始，梁山上的头把交椅就由晁盖那边下通知，楼兵们正忙着聚齐，这边呢，林冲让晁盖做了第一把交椅，接着林冲让吴用做第二把交椅，吴用说什么也不做。吴用说这不行，林寨主，这第二把交椅必须你做。林冲说不，吴学究，您有惊天伟地之才，足智多谋，您做这第二把交椅可以当我们梁山上的军师，当做梁山军师统兵带将，排兵布阵，斗隐埋伏，您可以统带人马。再三退让之后，退让不了，吴用做了第二把交椅了。接着林冲又让公孙胜做第三把交椅，练兵准备迎战。没用多久的时间呢，这天忽然有探马来到聚厅向晁盖报，启禀寨主得知，现在我们探得冀州府尹又派出来了团练使，这人叫黄安，带领着1000人马已经住在石碣湖石碣村一带，在那操演水军，听说不日要攻打我们的梁山坡。晁盖一听，马上吩咐再探再报。把这探马打发走了之后，晁盖就问吴用：“
1: 军师，
3: 我们刚刚在山寨立足未稳，官军可就来了。”吴用手捻虚髯，微微一笑：“
1: 呵呵呵，晁寨主，这是我预料之中的事情。
3: 俗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官兵不来，那么我们练兵又有何用呢？
1: 好，我自有安排。”
3: 吴用马上传命令，告诉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按照他的命令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去办。又告诉林冲和刘唐，按照他的命令你这样去安排。又吩咐杜迁和宋迈，你们带领着一部人马这样这样这样去办。吴用在山上派兵布阵呢，准备着迎敌官军。官军来没来呢？官军真来了。您想啊，府尹大人心想，这黄安口气够大的。
1: 是啊，现在正需要这样的人，打胜不打胜且不说，他能说大话，这大话说出来起码让蔡京派的人听到也能高兴。
3: 好吧，那就你去。就这么的，黄安带着1000人马就来到了石碣湖。到了石碣湖，安扎在石碣村。1000多官军这一到这儿，把石碣村这一带的渔民全给撵跑了，渔民驾着小船都走了。这黄安呢，就仗着自己的官府势力，一方面打造官船，一方面搜罗渔船，总共凑集了300来条大小船只。

0: 一只船上站着五个人。哎，他们就这么几个人吗？他回身问他身旁的军卒，这梁山上有多少人？您瞧瞧这团练使，他能打胜仗吗？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啊。梁山上有多少人他心里都没数，他问手下人，手下这军卒也会回答，啊，老爷，我听说梁山反正有一大伙子呢。一大伙子是多少，我也说不清。来这三只船，船上是谁呀？正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阮小二站在船头，手中提着这一口破刀，用手一点，哎，对面船上，你们是什么人？敢上我梁山骚扰？黄恩手中把枪一端，你家老爷乃是冀州团练使，我叫黄安，你是什么？我乃阮小二，那边报阮小五、阮小七。哎呦，姚川船往前飞进，他这么一吵吵，阮氏三杰在船上一招没打，调转船头往后就跑。黄安一看心里乐，黄安心情哎，
1: 安卓，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北京时间零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北京时间2: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联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是什么让传统秩序似乎在一夜间发生逆转？是什么让人对这土地一瞬间爱恨相连？幸福好像从这一刻沉浮摇摆，宁静的湖光山色是否温存不在？
2: 节目就走了。可是自从来了这六个按摩和陪酒的姑娘后，开田来赏心院的次数逐渐多起来，有时一天能来两次，来了常要问薛传信那几个姑娘的服务情况，有时候跟薛传信钻进屋里会说笑半天。这让暖暖也有些高兴，开田作为主人和村主任，多来赏心院总是好事。更大的变化发生在赏心院做事的那些楚王庄的姑娘们身上。楚王庄的姑娘原来对那六个从省城来的外地姑娘只是感到新奇，觉得她们的穿着特别，做的事情特别，个别的甚至对他们所做的事儿有些看不起，觉得那不是正经人干的。可是慢慢的，他们有些妒忌起来。妒忌的缘由是那六个姑娘的收入高。虽然六个姑娘的工资跟他们一样多，可是他们有客人给的小费。刚开始，楚王庄的姑娘们以为所谓小费不过是几块钱而已。可有一次，当他们问其中一个叫蕾蕾的姑娘，客人一次能给多少小费啊？那个蕾蕾笑笑答道，行了。那个人不高兴地嘟囔了一句，就躺到床上让蕾蕾按摩了。只见蕾蕾先是张开两手，在那男的头上脸上胡乱地按了一阵，之后就把手转移到了那个男的胸口和腹部揉起来。那个男的这时也就抬起手去摸蕾蕾的脸，蕾蕾没有闪避，只是笑着说，大哥的身子保养得真好，是做官还是当老板？那个男的笑起来，一边把手移到蕾蕾的脖子里和肩头上摸索，一边笑着问道，你觉得当官好还是当老板好？蕾蕾就笑道，都好啊，当官有钱，当老板有钱，有权就能换来钱，有钱就能买来权，全比俺们这些做按摩的好。你这姑娘倒是聪明啊。那个男的说着，已经把手挪到了蕾蕾的胸口上。在一旁看着的想想心里一惊，哎呦，这人咋会这么流氓啊？他以为蕾蕾要发火了，却不想蕾蕾一笑说，大哥，这可不是随便摸的啊，摸一摸要15块钱嘞。说完就把身子一闪，让那男人的手空了。15就15呗，你以为我付不起啊？那个男的就起身，立马从钱包里摸出了一张50块钱的票子，塞到蕾蕾的手里。蕾蕾淡然一笑，把钱装进衣兜，这才又弯下腰，把胸脯晾在那个男人眼前。想想在一边看的脸红肤热，心惊肉跳起来。

磊磊倒若无其事地继续着自己的按摩动作。那个男的呼吸越来越急，手想把磊磊的身子往自己的身上拉，只见磊磊这时把对方一推，笑着说：“按摩结束了。”随后就向门口走了，想想一见，急忙先拉开门跑了出来。暖暖隔了里间门缝向里看，果然跟想想说的一样，暖暖看得心惊肉跳又满腔气愤。原来这些姑娘干的是这个，这哪里是按摩呀，分明是靠色相赚钱嘛。暖暖刚想退出去找薛传心，忽然看见床上那个男的猛地翻身，把按摩的姑娘压在了身下。暖暖心头一震，以为那个姑娘会呼救的，她当下决定，只要那个姑娘呼喊一声，她就冲进去解救，并让保安把那个男的扭送到乡派出所。可令她没有想到的是，那个姑娘反而咯咯地笑了起来，低着声说：“大哥，你慌什么？价钱还没讲好嘞。”暖暖满面羞红，咬了牙，轻步地退出屋子，转身快步去推开了薛传心的屋门。嗯，你没回去啊？正在灯下看书的薛传心放下书问：“你知道你从省城带来的那六个姑娘是咋样为客人服务的吗？”暖暖的两眼直盯住薛传心，薛传心的眼珠一个惊跳：“嗯，怎么了？不就是按摩和陪酒吗？知道他们是咋样给男人按摩的吗？”“哎呦，我是老总，还用管那么细呀？”“按摩是一门手艺，主要是疏通人的经络，促使人的血脉通畅。你我不必去学的，也不需要去操心啊。要不要我领你去看看啊？”暖暖仍然直盯住对方，她想弄清楚他是不是也跟自己一样被蒙在鼓里。哎呦，看那干啥啊？只要客人按规定给咱们交钱，不提出意见，咱们就不必去过问。你还嫌咱们的事儿少啊？咱们应该把精力用在招来游客上。我觉得这事儿咱们必须得管了。你知道他们在干啥吗？他们在丢我们赏心院的脸，在败坏楚王庄的风气。有那么严重吗？啊？薛传心仍在笑着，眼里却是不以为然。甭把小事说成大事儿，自找烦恼。你要是不信啊，难道开赏心院还有别的目的？可是钱也不能这么赚呢，这事要是传出去，你脸上有光吗？村里人会咋说呢？行了行了，别管脸上有没有光，先睡吧啊，明天再说。开田说罢，一翻身就又去睡了。暖暖没有想到开田也是这个态度，气哼哼地在船帮上坐了一阵，这才慢慢抬手去脱衣躺下。第二天天刚亮，暖暖还在给单根穿衣服，赏心院的一个保安来喊开田，说是薛总找主任有事儿。开田随之就同那个保安走了。平日薛传心有事儿，都是差人来喊暖暖过去，这会儿直接来喊开田，让暖暖有些意外。他估摸是为了那些按摩姑娘的事。吃过早饭，暖暖去赏心院上班时，薛传心把他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开田那时还没

0: 走，也坐在那儿慢悠悠地抽着香烟。薛传心笑道：“赏心院自开业到现在，在咱们的共同努力下，尤其是在暖暖精心的操持下，效益不错啊！可以说，暖暖是赏心院的功臣。”哈哈哈。暖暖没有说话，等着他的下文。尽管没有两样的赏心院住惯了，再回到楚地居，暖暖一下子感到这里的条件确实太差。过去没有赏心院时，看着楚地居各样还都挺好，现在两下一比，差距就比出来了。看来要想吸引游客，应该对楚地居做些改建和改变。好在现在家里有钱，暖暖想拿出一部分钱来办这些事。暖暖办的第一桩事是给每间客房加一个卫生间。过去客人夜里上厕所都是穿上衣服跑到院子外边，这对城里人来说太不习惯。楚地居是平房，加个卫生间不是多难。暖暖先让工匠在院子外边埋好管道，然后在每间客房后边盖半间小屋做卫生间，在客房的后墙上开个门相通就行了。第二桩事是在楚地居院里搭一座大棚子，里边摆了桌椅和沙发，又设了个柜台，让一个雇来的姑娘卖些日用杂品和茶水，还放了一个电视机，客人们可以在里边吃零嘴、喝茶、拉呱、看电视。第三桩事是楚地居的房前屋后和院中的空地上，像赏心院那样全都种上花花草草。这三桩事一办，楚地居就像个样了。可是暖暖并没有提高食宿费，每个客人连住带吃，一天仍交100块钱。来住下的客人都说，在这偏远的西岸乡下，花100块就能住上这样的房子，吃上这样的饭菜，真合算。暖暖如今只管楚地居里的事，对赏心院那边甚至连看都不看一眼。即使他们在表演离别节目时，暖暖也不看一眼。薛传心的所作所为太让他伤心了。本来是一起创业，仅仅因为自己对一件事有不同看法，就立马赶自己走。心可是真狠，做的可是真绝呀。这天中午，暖暖吃了饭，正想躺到床上睡会儿午觉，忽然看见青葱嫂慌慌张张地跑进院问：“暖暖啊，你知道赏心院要扩建的事儿吗？”“
1: 没有啊，没人跟我说呀。”“
0: 不跟我说更好，我何必去操那么多的心呢？”“
1: 你也别管，这事儿与你更没关系。”“
0: 哎呀，跟俺的关系大着嘞。”青葱嫂着急地拍着大腿。“你知道他们是咋样扩建的吗？要把俺家的院子和俺们院子旁边那块种黄豆的责任田，还有九鼎、占坤、詹同芳他们三家的院子跟责任田都圈进去。”“
1: 啊？”
0: 暖暖吃惊了。“圈那么大的地方？”“
1: 是啊，今儿上午薛传心和开田已经去和你长林哥说了，要俺们准备8房搬家，一间房给俺们补600块钱，到村南新划出的一块宅基地上再盖新房。你说这600块钱能盖起一间新房吗？这不是天大的事儿吗？住了多少辈子的老宅院，哪能说搬就搬呢？再说院子旁边那块责任田有3亩多嘞，那可是块长庄稼的好地，这些年俺们一直在施肥收拾，把这块

好地占了，俺们以后咋整啊？说是给俺们一亩5000块的补偿，补偿费吃完了可怎么好啊？有地是年年都有收入的事儿啊。暖暖听罢也吃了一惊。青松嫂，你别着急，他们要扩建赏心院的事儿，俺真是一点都不知道，俺这就去给你问问。暖暖说罢起身，把单根塞到青松嫂怀里，快步出了门。开田和薛传新正在赏心院的参赏心院的计划，向我们五州的总裁一汇报，立马得到了批准。这也是为了更快地拯救没落中的楚王庄，为了老百姓。别说的那么好听，家的活络，那会遭人戳脊梁骨、落骂名的。青松嫂家一直生活困难，她根本没有能力再去八房起屋的折腾一遍。哎呀，行了行了啊！开田不耐烦地朝着暖暖挥着手。哼。反正你们不能把别人家的房子占别人家的耕地。暖暖再次强调。哎呦，这就不讲理了嘛。不扒房子不占耕地，我可怎么扩建？你就这么对待我这个楚王庄的拯救者？我告诉你，古今中外的拯救者一向都是手拿武器的。拯救在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占领。你们要想被拯救，就得接受我的占领。当然了，我的武器不是枪炮，是人民币，是资本，明白吗？薛传心有点急起来。哎呦，你急啥子？开田示意薛传心坐下来。在楚王庄又不是他说了算，按咱们原来。